0: 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3: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4: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
6: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
13: 秋天默默笑。

0: 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结合本地生态情况，推进沙化土地风景保护区提质增效，健全五级生态管护体系，落实各项治理修复措施，以长效管护改善荒漠生态，守护县域绿洲生态安全。请听阿瓦提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麦武兰江莫名热汗古丽马木提采制的稿件。近日，在阿瓦提县沙化土地风景保护区，管护队员正开展日常巡护，仔细检查草方格纱帐、防护围栏是否完好，排查乱采乱挖、火灾等各类安全隐患，牢牢守护保护区生态安全。管护员亚生江玉苏甫多年坚守沙区生态管护岗位，管护站点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仅靠热力设备供电，沙尘大风天气常会断电，本地井水含盐量过高，无法使用，生活用水需要从百公里之外运送。工作地点和他家往返将近300公里，他只能半月回家一次。尽管荒漠缺少生活便利，他依旧常年坚守岗位，认真完成各项巡护工作。
3: 这片荒漠里的每一株红柳、每一棵胡杨都是阻挡风沙的屏障。条件虽然艰苦，但守护好风景保护区，减少风沙侵害，守护我们身后的家园，再辛苦都值得。
2: 阿瓦提县沙化土地风景保护区管护总面积20.55万亩，土地为国有，权属明确。依据国土三调数据，区域内含14.77万亩未利用地，剩余5.78万亩为林地与草地，不在各类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区域以胡杨、红柳、芦苇等耐旱植被为主，植被覆盖率不足5%，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自2014年启动沙化土地风景保护工作以来，阿瓦提县聚焦保护区提质增效，搭建起县人民政府、县林业和草原。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6: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7: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

0: 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

0: 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8: 加油城市超人。
9: 喂，
10: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9: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0: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0: 我试试。
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

0: 要通为循环。市民黄淑荣：
1: 我的路的时候，我的出门就方便个蛮多。以前嘞，我的接拉的子去读书嘞，就要绕蛮大个一个圈。现在政府拨我条路，我到你去拉修，我的到新业那个叫高新。
0: 水云路的打通是武钢今年城市道路建设攻坚的一个生动缩影。狮子山路有效畅通了城北片区交通微循环，春园东路解决了新东中心小学周边长期拥堵的难点堵点。一条条断头路被打通，正让武钢城市路网从主动脉到毛细血管全面畅通。立足新型城镇化建设大局，2026年，武钢市坚持打通断点、畅通堵点、提升亮点的系统化攻坚思路，统筹推进城市道路新建、改扩建与提质改造工程，全年计划建设城市道路4条，共计5258米，截至目前已完工3条。随着一张干支相连、内外畅通的现代化城市交通网日益完善，武钢正以路网之通助力发展之兴，一幅便捷高效宜居的城市新画卷正徐徐铺展。8月份以来，落户连山工业园区的汇同大庄竹材精深加工产业化项目迎来建设关键节点，眼下该项目正抓紧开展设备调试，开启试生产，为汇同县主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的强劲动力。作为汇同县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大庄竹材精深加工产业化项目总投

五长沙国际会展中心，邀您品鉴全国好粮油。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潘真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欢迎关注马兰莎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然护紧我胸口，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湘。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

0: 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0: 守护背后，
1: 生活自有清甜。

0: 情
1: 如寄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夜楼下的公园里荡着秋千，聊些有的没的散步都前提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等我留下纪念，就落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得疲倦。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饭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肖像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
3: 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4: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5: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
2: 工程体系重点建好三大防线，同时大力推进大中型灌区现代化建设和改造，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今天的政策公开课为大家解读三大防线。近年来，我国降水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北方地区逐渐呈现暖湿化趋势，洪涝灾害的突发性、极端性日益突出，对水利基础设施提出了新要求。国家发改委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握洪涝灾害的新特点、新规律，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在具体部署上，重点建好三大防线，一是加强江河防洪治理，发挥堤防的基础作用，全面推进大江大河大湖堤防达标建设，特别是加快推进黄河上游干流堤防加固、淮河入海水道、海河骨干河道防洪治理等工程建设，整装推进渭河、沙颍河、滦河等重点河流系统治理，形成完整闭河的防洪保护圈。二是增强洪水调控能力，发挥水库的调蓄作用，按照随并随治原则，持续推进并险水库除险加固，系统推动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增强水库大坝安全韧性，加快黄河流域东庄等一批在建防洪骨干水库的实施进度。三是深化蓄滞洪区建设，发挥蓄滞洪区的兜底作用。我国现有98处国家级蓄滞洪区，15、50期将根据流域防洪形势变化情况，优化总体布局，加快建设国家蓄滞洪区为。

0: 一地工程，确保在关键时刻分得进、蓄得住、排得出。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特别强调，水利设施不仅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更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近年来，面对洪涝灾害多发频发的情况，我国粮食生产仍能实现稳产丰收，离不开水利设施在防灾减灾方面的关键作用。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大力推进大中型灌区现代化建设和改造，加强农田建设与水利设施的配套衔接，切实保障大灾少减产、小灾能稳产、无灾多丰产，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年来，云南省玉溪市沅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依托自然资源与气候优势，聚力做大做强玫瑰花特色产业，深挖花香价值，持续探索芬芳经济富民兴县新路径。请听沅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锦、白翔、张红静、黄锦、采芝的稿件。
2: 记者走进杨街乡浪之村的玫瑰种植基地，连片的玫瑰长势喜人，粉色的花朵在枝头摇曳，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花香。种植户杨居黑在地里忙着除草，管理自家的玫瑰花田。他告诉记者，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低效利用的坡地，种传统作物收入微薄且没保障。如今跟着村办公司种玫瑰，不仅不用愁销路，一亩地就能有几千块的收入，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3: 今年种了100亩玫瑰花，
4: 不敢种，不想种的鼓励我们免费给他们积极培训。
2: 村集体发展特色种植产业的同时，不断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充分释放产业红利，带动村民多元增收。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自主种植等模式，汇集种植户、留守妇女及中老年富余劳动力，村办公司现款收购鲜花，按时兑付土地租金，设置灵活务工岗位，方便群众兼顾家庭与生产，实现家务、农活、务工三不误，让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增收。这样的模式也在杨街乡逐步推广辐射。采花工王建勇：
5: 太方便了，像以前我们都是在外面务工，现在就在家门口就能。

0: 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重庆制造业企业可为35周岁及以下博士可放宽至40周岁，2024年6月1号后入职紧缺岗位且连续缴纳社保满一年的青年人才，申领每人6000元就业补贴。河北全省公共图书馆寄图邮书服务全面上线，读者通过微信小程序线上选书，可选择免费到183个邮政网点自取，或支付4至8元运费送书上门，免押金，免逾期费。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8月30号晚，2026乡超联赛第4轮精彩继续，张家界队、郴州队分别坐镇主场迎战常德队和益阳队。最终，常德队客场3-0战胜张家界队，郴州队与益阳队1-1平。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
2: 世上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蛋。躺下两三个小时都睡不着，脑子像放电影一样，安眠药从半片吃到两片，现在吃两片都不管用了。凌晨三四点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眼睁睁熬到天亮。这些是麻醉睡眠门诊里患者说的最多也最无奈的话。失眠已经成为困扰现代人的隐形流行病。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约 15% 的成年人受到失眠困扰，其中约 10% 发展成了顽固性失眠。即使尝试了调整作息、心理疏导、常规药物治疗，每周仍有三晚以上无法正常入睡。长期睡不好，不仅让人精神萎靡、情绪焦虑，还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麻醉科主任乐言教授，带大家认识一种全新的失眠治疗思路，麻醉如何

0: 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
1: 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要结合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立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成就来思考把握，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坚持以学促干，扛牢抓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切实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近日，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湖南省促进天然气消费利用的若干措施》，围绕工业用气、城镇燃气、交通能源、发电保障等领域推出系列举措，着力提升天然气利用水平，降低用气成本，推动全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1: 工业用气方面，明确推进燃煤锅炉煤改气，淘汰35征吨每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鼓励65征吨每小时及以上燃煤锅炉实施天然气替代，聚焦有色金属、钢铁、石油化工、陶瓷、玻璃等传统高耗能产业，推进工业窑炉改造为天然气窑炉，同时支持锂电、光伏、新能源汽车制造等。

0: 先进制造业扩大天然气利用。城镇燃气领域聚焦民生用能安全与服务升级，加速平改管进程，因地制宜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等区域的管道天然气改造，加快实施餐饮门店、酒店宾馆、商业综合体等商业单位的燃气改造，推进燃气下乡工程，提升人口密集乡镇天然气普及率，对管网难以覆盖的区域支持采用液化天然气 LNG 集中供应模式，同时倡导具备条件的区域全面推行天然气集中供暖，因地制宜推进分户式供暖，推动居民供暖与供气统一规划建设。交通能源领域提出完善车用 LNG 加注网络布局，在高速公路、物流基地、产业园区等重点区域优先布局建设 LNG 加注站，推动中长途柴油重卡实施 LNG 替代，同时结合长江湖南段洞庭湖及湘资源里泗水航道，推进水上 LNG 加注站建设，鼓励中长途运输船舶实施 LNG 替代。发电领域提出研究制定天然气发电两部制电价政策，合理核定容量电价和电量电价，保障燃气电厂基本运行，鼓励气电代加工，在不推高电价的前提下，允许天然气经营企业借助气电项目将富余天然气转化为电力，支持气电与新能源联营，促进新能源消纳。降低用气成本方面，明确年用气量达1000万立方米及以上的大用户可开展天然气直购，同时加快推动全省天然气管网形成一张网一个价，持续深化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改革。
1: 工信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发布《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全国应急装备产业规模将达到1.4万亿元。在产业竞速的赛道上，湖南如何在万亿级新蓝海中抢占先机，不断突破技术创新呢？来听记者的一线走访。
0: 在全国，超100米的高楼约有5000多栋，而高层建筑火灾扑救一直是消防救援的难题。面对新场景的装备缺口，三一重工研发新型应急装备。去年10月上市的这款举高喷射消防车，喷水高度达到市立足特色油调资源，深挖赛事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潜能。自第一届金秋垂钓大赛以来，累计举办专业赛事100多场，带动关联消费突破60亿元。今年第四届大赛还将举办金秋市集、露营音乐节、钓虾啤酒节等多元活动，推出4条精品文旅线路，进一步丰富赛事体验，拉动全域文旅消费。参赛选手蒋先生：
2: 去年也来了呀，临湘这边的话有一些还不错的景区，你像这个龙角山6501，然后包括五剑山，正好就是带家人一起来嘛，然后我去有这个时间去熟悉一下舆情啊、场地啊，然后他们刚好就可以一起玩一下，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华容县通过举办夏季系列促消费活动，利用啤酒体验加美食品尝、产品展示加夜市消费等模式，推动当地餐饮、住宿、文旅等消费业态融合发展，成功点燃了县域夏日消费热潮。活动累计人流量突破15万人次，带动消费超6200万元。在丰富消费供给的同时，华容县着力做优消费环境，持续升级省级夜间经济集聚区，围绕夜游、夜购、夜食、夜娱等消费场景。
0: 省人社厅联合多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中还特别提到，对于2026年度按国家规定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并签订劳动合同，为其足额缴纳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满3个月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招用一人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落实两个融合要求，9月1号上午，雄关漫道数字里的长征主题展览在中国共产党长沙历史馆正式开幕。记者杨晨报道。
0: 雄关漫道数字里的长征主题展览以数字量化叙事为核心特色，跳出传统展陈模式，用一组组真实历史数据

0: 数字化交互场景，解码万里长征的苦难辉煌，聚焦长征核心史实，全景呈现3+1支红军队伍转战10余省，累计65000里的壮阔征程，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可触可感可共情。
1: 展览以数字化技术复刻历史细节，生动还原红军突破4道封锁线、历经3次重大转折的浴血历程，立体重现4渡赤水、翻越雪山、跋涉草地等经典场景，深刻诠释了红军将士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中国共产党长沙历史馆展览陈列部主任罗湘。
2: 我们这次展览的主要特点是以数字为这个核心主线，就是数字史实来串联我们整个长征的故事。另外呢，就是用多媒体数字化的这样比较生动的形式来展现我们的展览内容，然后增加观众的这个互动体验感以及观展的沉浸感。
0: 本次展览既是传承红色血脉的生动载体，也是感悟初心使命的思政课堂，诚邀广大观众走进展厅，在数据与光影中读懂长征精神，追忆革命先辈的赤诚坚守，在回望百年征程中汲取奋进力量，笃行实干，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观展青年周慧君。
3: 他这个展里面就用很多数字提炼的话，就让我对整个长征的一个很明确的了解。那我觉得我们现在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我们要了解历史、知道历史，都应该来这里看一看长征，了解清楚的了解它的脉络、它的历史。
1: 展览将持续到今年年底，观众可通过长沙党史馆微信公众号预约入馆。同时，该展览还将走进长沙地铁6号线车厢，并延伸至省内外重点文博场馆、景区及学校，让长征精神在流动与互动中传递更广。
0: 有缘千里来相会，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9月5号至7号登陆长沙国际会展中心，邀您品鉴全国好粮油。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主播李丹、陈光，感谢您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二十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1: 为只为那城市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

0: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

0: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

0: 喂，
1: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0: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0: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0: 行，我来预约。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 188-748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

0: 的广城市超人。
1: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蹄桥

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灯。

0: 香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

0: 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

0: 儿子。
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香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写。

0: 来。
1: 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2: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 妈，多保重。
3: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3: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铁合作社也因强降雨导致后墙坍塌，部分机器设备受损。乡村干部及时赶到协助转移。衡阳长宁市塔山乡唐源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雷水江：
1: 有两三台采集器失损，还抢救了一部分出来。
0: 面对强降，
2: 好人的故事，我特别受鼓舞。这堂开学第一课让我明白，榜样就在身边。今后我会以他们为标杆，认真学好知识，涵养品德，脚踏实地提升自己，将来为家乡发展、社会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怀化市胡天中学与海军怀化舰通过“同声一面国旗”国防教育活动，厚植青少年爱国拥军情怀。早上7:30，怀化市胡天中学体育馆内，全体师生整齐列队。大屏幕另一端，海军怀化舰官兵在甲板上庄严肃立，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晨风冉冉升起。现场全体人员齐声高唱国歌。这一刻，校园里的青春赤诚与远海的忠诚军心，通过同一面国旗紧紧连结，共同抒发对祖国的深切热爱与守护之志。怀化市胡天中学学生潘思彤：
3: 让我对国防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以前总觉得国防是很遥远的事情，现在明白国泰民安来之不易，背后是无数军人的坚守与奉献。作为高中生，我们现阶段的任务是勤学笃行，锤炼品格。我们要铭记历史，成长为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0: 怀化市胡天中学校长邱莹：
4: 怀化市作为全国
5: 雨水冲毁没有碎石的岩石地带逃生，另外千万记得要轻装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不过通讯工具一定不能落下，方便与外界联系求助。当滑坡停止后，也不要立刻回家检查情况，因为滑坡会连续发生，贸然回家有可能遭到第二次滑坡的侵害。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